0: 的 social。
1: 大学电台 Sonor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，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件编号83000 ，IMO 事业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 Vacoa SHNVS 93.7。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

0: resultados. Gobierno de México.
1: 大学电台 Sonor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 邮政编号 83000 爱默事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 Sant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号662 电话 259-2280 电子邮箱 unevasalsida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0: Radio Universidad 93.7 en Navojoa.

0: 办Desarrollo Social。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Escobedo传播。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件编号83000 IMOS 事业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 La Vocoa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ilisidaradio.uson.ms。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。